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塔里万木春，一卓品人生。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纯粮昆沙入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
7: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南有耶，有耶，南呀你呀啦南有耶，南有耶，有耶，南呀你呀啦南有耶，我的枣红马呀，快快跑来多美丽，哥哥我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

0: 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

0: 员，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想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

总部经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7: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7: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6: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
2: 我真是，
1: 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7: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6: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7: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6: 对，
7: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6: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十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
0: 哦，我也没反应过来，十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十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
1: 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引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言，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9: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哈，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

0: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在这里再支教三年都不为过。
1: 你长高，长到天上去都可以。
2: 黄金硕果最满枝，张张笑脸美如诗。

0: 灯养花一世，花朵养我们一生。
1: 就算我这一次可能没有拿第一，我都非常开心。
2: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古建筑的美，特别有意义。
3: 沙漠梅花就是我们的基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元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大李、小李和老李》上映于1962年，这部经典喜剧电影围绕肉联厂三个人物展开。热心推广体育运动的工会主席大李，保守的车间主任老李，以及热衷运动的儿子小李。当大李组织广播体操遭遇老李阻挠，一场关于运动是否影响生产的幽默博弈就此展开。谢晋导演用充满想象力的镜头语言为影片增添了许多视觉感受，比如运用俯拍体操方阵形成流动的几何图案，利用长跟随镜头展现了体操运动的独特美感，这些设计将运动转化为视觉诗篇。而车间流水线和运动队列的平行剪辑则让观众感受到了观念的转变，让工业化生活与健身主题产生了奇妙的共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大李、小李和老李一起看看发生在车间的体育趣事。

0: 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人家是要叫你气象台了。今儿天气怎么样？
1: 多云转阴。哎呦，下午还要下雨。等一会儿叫王医生贴张膏药，不要紧的啊。哎，小林。

0: 怎么了？哎，下雨嘞！下雨了！下雨了！
1: 你有毛病啊？下什么雨啊？这么好的太阳。
2: 好了，走吧。

0: 我马上来。
1: 老李伯伯，
2: 哎，
1: 哎，大李同志，
2: 哎，
0: 来了来了，
2: 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你看，都是你。

0: 你真有办法！哎哎，小李的女朋友呢？
1: 哎，我们镇上也在开展体育活动，今天看看你们的锻炼好吗？
2: 好，马上就开始。你等着啊！
3: 大家做广播操，做广播操，不会做。
4: 你们呢，都应该去锻炼锻炼。等会儿要开小组长会，哪来的功夫啊？昨天不是开过了吗？你爸爸呀，芝麻大的事儿。要开八个会呢，
5: 我一直跟你说，你这个病啊，用不着吃药，只要跟小李去啊，就会好的。
2: 对对，来来来，走。李法师，

0: 做广播操。
1: 啊啊当当当。
0: 喂，哦，李主任，
2: 小李在吗？
0: 哦，找小李啊，刚刚走啊。什么？哦，小组长开会，好好，马上去叫。
3: 一点钟开会，这下可好了啊。
4: 是啊，好啊，这下子乒乓也。主任，
2: 哎呀，哼！
5: 小组长开会，
3: 怎么又在上班前都开会呢？
6: 好了，今天又不能锻炼了。
7: 小组长会昨天已经开过了呀，
3: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呀。喂，我找大李呀。
7: 哎，不对，找老李。
3: 对的，爸爸听大李的话。哦。哎，大李吗？我小李呀。
8: 什么事？
3: 我们每天上班以前要锻炼身体，你是车间工会主席，你应该支持嘛。
8: 上班以前可以吗？
3: 他完全同意。
2: 谁打来的？
8: 小李。
2: 哦，我正要找他呢。
3: 爸爸又要在这个时候开会。
2: 嗯，
8: 没有必要吧。
2: 啊，
3: 爸爸说来说去就这么两句话，我们背的背得出来了。
8: 你说什么？
3: 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嘛。
2: 啊，浪费时间？
8: 爸爸不对。
2: 什么？
7: 快叫大李去跟他说呀，
3: 先要打通他的思想，再好让他去对付爸爸。
2: 对付爸爸？哼，你听听看。喂，你说什么？
3: 我们要锻炼身体，今天还有叶唐镇的体育积极分子来参观呢。
8: 你来开会。
3: 你是谁？
2: 你是谁呀？
3: 我小李。
2: 你小李？我老李。哼，
3: 哎，大李怎么说？
9: 不是大李，是爸爸。老李，
3: 找大李去。
10: 哎，下次再看吧。那，
3: 你下次再来，我统统都准备好，乒乓球、篮球。还有我的摔跤。
11: 哎，你爸爸叫你。
2: 你们年纪轻，喜欢玩体育嘛，啊，一个星期玩他一次还不够啊，一天到晚搞活动搞锻炼，会嘛也不开了，你呀简直是胡闹。哎，走。想当年你爸爸在旧社会里每天都在饿肚子。
12: 知道的呀。
2: 喏，预备铃响了，会又开不成功了。嗯，都是你。小组长会改在中午开了啊。
3: 哎，爸爸，中午我们开会选你提携主席。
2: 你们会不开了？
3: 那通知已经出了。哎呀，谁给画了？
13: 选主席照样锻炼，
14: 还要锻炼，有意思。

0: 主任，
1: 嗯，
0: 你现在这个事情想通了？
1: 想通了。哼，我想选个主席管管他们，总比没人管要好得多。
0: 哦，哈哈。

0: 你来当体协主席
1: 啊。我呀，
0: 哎，你块大像个运动员吧。
1: 嗯，我不行啊，我对体育一点也没兴趣。
0: 我就是要对体育没兴趣的人来当体协主席。
1: 啊，
0: 是不是
1: 啊？主任
0: 啊，
1: 过来，你看他怎么样啊？
0: 哎，生产积极，
1: 哎，过来，
0: 看，群众关系也好，小李也听他的话。对体育嘛，
1: 他连广播操都不会做。
0: 好啊，我就是要这种人来当体协主席。待会儿啊，我们跟他去谈谈。
1: 好。
2: 紧急情报，刚刚听说要选大力士当体协主席呢。
3: 哦，怪不得同意我们开会了。
2: 要真选大力士当体协主席，那还得了啊？
3: 哎，这怎么可以呢？那我们得想想办法呀。
2: 我有什么办法？
4: 小李，你来当主席。
2: 对，你当主席。
5: 对，你来当吧。
3: 不行的呀，我怎么能跟爸爸搞呢？
2: 对，儿子要听老子的话。
3: 嗯，那总要选一个了，
2: 大家想想看嘛。
3: 选谁呢？
2: 哎，小李，你们看，他最合适。
1: 嗯，哎，坐呀，
4: 坐，
3: 好。
2: 哎，大李，
3: 他人倒挺热心的，
6: 群众关系也好。
2: 是啊。
3: 有事情好商量。
2: 哎，
3: 爸爸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对体育嘛，嗯，
2: 哎，选一个不喜欢体育的，总比选一个反对体育的大力士要好得多吧？啊，
3: 哎，选了他呀，让他去跟爸爸打交道。
2: 哎，
3: 等一会儿跟他去谈谈。
0: 大力啊，你来当体协主席最合适了。嗯，
1: 再好没有了。
0: 哎。谁呀、啊？你呀、啊？
3: 我
0: 啊，
3: 小李，你爸爸叫我当体协主席，怎么让他想出来的？
2: 哎呦，
3: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也同意？
2: 我们当然要听车间主任的话了，
3: 坚决拥护你当体协主席。我当体协主席
0: 啊？哎，
1: 嗯。
3: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哎呦，大李当体协主席，我双手赞成。
1: 我也同意，
2: 他的群众工作
3: 最热心了。
2: 哎，
3: 大李，我们马上活动起来。
6: 对，快点搞起来。
2: 我们厂的体育活动啊，是得有个人抓一抓。
7: 哎，对，体育活动开展以后，看病的人也要少多喽。
3: 大李，你来带头，我们一定参加。
2: 对对对。
3: 大家叫我做嘛，我就试试看。
1: 哎，你打算怎么搞啊？
3: 还没想出来呢。
1: 起码先得练练广播操。
3: 干嘛？
1: 哎，体协主席每天要带我们大家做广播操啊。
3: 哦，你要练呢？
1: 我们大家都练
3: 啊。
1: 都练。
3: 我呀，主任，你也要练广播操啊？
0: 你搞什么呀？你搞。
3: 小李，明天呢，你来教广播操。
8: 我
3: 啊，
8: 我是等级运动员呢。
3: 等级运动员不好教广播操啊。
8: 我要练长跑，广播操你教。
3: 哎，你教。哎，你教，你教。大李，
8: 我教。
7: 大李，你准确极了。
3: 别起哄，我连会都不会。
2: 不是说你气象台准确极了。
7: 你说下雨，果然下雨。
2: 大李，你放大胆子教，我们都来参加。
7: 哎，

0: 同志，你要买什么？
1: 我买广播操。
0: 什么？
1: 广播操的样子。
0: 哦，卖完了。
2: 同志，请你拿一张给我好吗？
0: 视力表对不对？要一张。
1: 哎哎，那不是有一张吗？
0: 哦，这剩下来半张，没什么用处了。

0: 第二节，
1: 哎，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哎，
0: 同志，
1: 哦，你的。
0: 喂，喂，危险！第四节。
1: 第四节嘛，前后去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我马上就好。
1: 不要紧的，你待会儿从后门出去好了。
0: 哎。

0: 时间不早了，耽误你休息了。
1: 不要紧的，
0: 我走了。这张，
1: 这剩下来半张了，送给您。
0: 谢谢。
1: 哎，从后门走。
0: 哦。
1: 同志，这边走。
0: 第七节是。
1: 第七节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0: 知道了，知道了。
1: 第八节跳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见啊！
0: 再见。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哎，三胡，广播操会吧？
1: 会的，当然会的。
0: 哦，第六节叫叫爸爸好吧？
1: 好的。立正，预备起，一、二、
0: 三、
1: 四、
0: 四、
1: 五、
0: 六、
1: 七、
0: 八、
1: 二、
0: 二、
1: 三、
0: 四、
1: 五、六、七。
0: 这是不是第六节？
1: 是啊，当然是的了。

0: 边，
1: 好事，
0: 骑士书，骑士书完。

天变地变人也变，奇事数万千。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挤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为本片配乐的作曲家吴应俊采用主题动机重复的手法，构建了全片音乐框架。当大理带领工友做广播操时，铜管乐奏出跳跃的16分音符旋律，让人备受鼓舞。在竞走片段则通过变奏重现同一音乐动机，既强化了运动场景关联性，又暗示劳动及运动的深层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吴应俊对生活音效的艺术化处理，让影片的日常叙事变得尤为鲜活。当大理的妻子秀梅为家人分发早饭时，钢琴的单音旋律和画面结合，为平凡的生活镜头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这种音乐可视化手法也是这部影片称为不朽经典的重要原因。现在让我们走进吴应俊的音乐世界，再度体会电影中隐藏的声音彩蛋。
2: 哎呦，你会了没有？
11: 没错儿。当滴答答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哎，滴答答滴答，滴答答答滴答，当当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叮当当，叮当叮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
1: 小李啊，召集大家来做广播操。
2: 好，哎，看你的了，
1: 没错。

0: 小组长开会。
1: 喂，做广播操。
2: 没功夫。
1: 锻炼为你自己好哎。
2: 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
1: 你这是虚胖。喏喏
3: 喏。去。
2: 去什么？我去胖。
1: 哎呦
2: 去胖吧。
1: 哎呦
2: 300斤没问题。
1: 算了，
4: 大力士不肯去操，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
5: 大力士走啊。
2: 干嘛？
5: 广播操。哎，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
2: 我做广播操非得你教。你教。
5: 今天就是我教。
2: 啊，你教。
6: 哎，大力教啊。
7: 哎，他行吗？
6: 说不上啊。
7: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3 2 3 4 5 6 7 8，
8: 蛮好的。
7: 哎，二三四五

0: 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1: 哎，你去问问他
0: 啊，
1: 去啊。
0: 哎，你这是什么操啊？
2: 广播操，
0: 第几节？
2: 第六节。
0: 哎，谁教你的？
2: 我们家里三胡啊。
0: 啊，这是少年广播操。
3: 少年操。

0: 当然要带头了。
1: 长跑？开什么玩笑啊！我嘛，在马路上散散步嘛，还可以。
0: 好，那就照你说的，明天大概练竞走。
1: 竞走？还有这个玩意儿啊？
0: 有啊。喏、no?。

0: 小组长啊，都去练竞走去了。
1: 啊，竞走？
0: 哎，竞走。
1: 太不像话了，这怎么可以呢？
0: 哎，
1: 都是你
0: 啊，我，
1: 去追他们回来。

0: 吗？
1: 要不就回去。
0: 回去啊！啊！
2: 搞不通哎，他，
3: 我说你呀，在生产上认真负责，各方面抓得都很紧，这点大家都承认的，
4: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在体育方面你也应该带带头啊。
4: 我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们比呀。
2: 你看说了个半天有什么用啊？
3: 不要急，耐心点。
2: 对，耐心点，
5: 当心要拐弯了啊！对对，哎哎，不对，
2: 哎
5: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他也会骑啊？
5: 再来嘛！
6: 我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们比呀。
4: 你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

0: 好吗？
1: 好。
2: 哎，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 哎，我这就回去。
2: 啊。
3: 妈妈，妈妈！
2: 哎呀，宝贝。
3: 嗯。妈妈，你看，

0: 小虎，这像妈妈吗？啊，
1: 不像。
0: 像的，像妈妈的。爸爸对吧？
2: 哎，眼睛倒有点像。
1: 像的，像的。
3: 不是妈妈，是阿姨。阿姨是没有你们五个小老虎的。

0: 怎么，你这个主席坐到家里来了啊？还有吗？通通拿出来好了。
1: 秀梅，你看
0: 啊，
1: 三个孩子的女工吴祥妹最近在全国女子自行车比赛中得了第四名
0: 啊，
1: 哎，还成为健将。
0: 哦，
1: 她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工作效率，生产上还评为红旗手，这可不简单呐。
0: 哎，读完了吗？
1: 这有什么好笑啊，我这也是为你好啊，你学会了骑车子，工作上也方便点。
0: 那也用不着买宣传画了，读报纸了，再贴几张标语还要热闹了。
2: 哎，爸爸，你耐心点儿。

0: 哎呦，今儿月亮倒挺好的。
1: 嗯。
0: 哎，外面倒是没什么人了。
1: 嗯。
0: 好走嘞。
1: 到哪去啊？
0: 咦，叫我骑自行车去啊。
2: 真的。

0: 我一定要向你学习。这张好，那张那张，能能上面上面上面，能能，能这张，哎，这张好，
1: 对吗？

0: 爸爸，你看了这些画有什么感想？
1: 想，我想啊，哼，我想揍你。好啊，你
2: 老李伯伯。
1: 哎呀，苗云呐，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2: 萧萧带来点东西。
1: 哎呀，苗云呐，你不要客气呀。强身酒。
0: 嗯，我买了20多张画，好叫爸爸锻炼锻炼身体。
3: 小虎，让开，让开，让开呀、啊！
1: 不要紧，胆子大点好。
2: 秀梅姐。
4: 哎，苗云。你车子骑得好，来交代秀梅。
3: 哎，不行了，不行了！
0: 哎，怎么了？怎么了？摔疼了吧？
3: 哎呀，
5: 哎，妈妈，你疼吗？
2: 秀梅姐，
5: 妈妈，你疼吗？
2: 妈妈，你疼吗？不要紧，不要紧。哎呦，哎呦，不行了。
1: 哎，当心点。
2: 不行。
1: 不要紧，不要紧。
2: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1: 哎，是不行啊，年纪大嘞。喏、哦，不能跟他们比，小虎，对吗？嗯，
6: 那倒还没一定哦。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用喜剧的方式表达了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大李机械的复制收银员拨辫子动作，暴露了形式化运动的荒诞。老李和大力士为逃避做操而进入冷库，却被迫打拳取暖的桥段，将体育实用性推向极致。通过这些经历，老李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背景乐也如同冰层消融一般，从沉闷的低音单簧管渐变至轻快的扬琴旋律。在最终的运动会上，当拔河与自行车比赛同框时，圆舞曲旋律和进行曲节奏的混编乐章则完美诠释老少皆宜的体育精神。
8: 各方面大家都得准备好，动作再快一点啊！
9: 我马上就去。
10: 哎，你们在干什么？
8: 替主任做好生产前的准备工作，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参加体育锻炼。嘿嘿。
11: 主任，

0: 他们要叫你去做广播操。啊，累了。
1: 嗯。
2: 主任，哎，准备工作嘛，都做好了，去做会儿操，好吧？啊，哈哈哈，走吧。
3: 哎呀，咦，哎呀，
2: 你找什么呀？
1: 哎呀，日记本子忘记带出来了。
2: 哎，这不是吗？
1: 啊。哎，以后我逢双做好吧，今天是
2: 今天是四号逢双。
1: 哎，大力士，今天几号？
4: 四号
1: 啊。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呢。哎，你们广播操一共有几节？
2: 八节。
1: 哦，那么我做两节好吗？
2: 两节就两节。小李，你先去准备起来啊。去去去。
4: 主任，你不是说今天要去检查冷藏库吗？
1: 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呢，今天还要去检查安全设备嘛。大李啊，只好对不起喽。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做广播操。
1: 你们先去了。
0: 哎，好。哎，做操了。哎，里边有人吗？出来做广播操。
2: 做广播操，哼，一点也不过瘾。

0: 哎，挺标准的啊！我们一千多，哎，当心呐！
1: 行，放下个军棍。

0: 主任，你们怎么了？啊，
1: 简直是胡闹！哎，切！
0: 主任，活动活动，快点活动！哎哎哎哎，一、二、三、四、
2: 五、
0: 六、七、八，二、二、三、四、
2: 五、
0: 六，哎哎哎哎，对对。
3: 哎，主任，你也做广播操了？
1: 胡闹！

0: 体育宫的票来了。
1: 小李，给我一张。
0: 哎，给我一张。
2: 给我一张。
0: 哎，小李，给我一张。
3: 小李。
4: 小李，
2: 给我一张。
0: 哎
3: 哎哎，什么票子？
4: 嘿嘿，精彩极了。
0: 哎，我还没有呢。哎，
4: 等一等。
3: 小李，给我一张。
4: 给你一张，你是运动员呐？
0: 这个你又不喜欢的了。
4: 哎，我对体育一点也没兴趣。
2: 小李，不要给他。
3: 怎么，非得运动员才能看？
4: 哎，
3: 谁兴出来的？
4: 我兴出来的。
3: 你呀、啊？
4: 哎。
3: 小李，你跟上。
0: 别怕，别怕。
4: 小李，当心啊。
0: 哎呀，哎，小李用劲儿。
4: 三五百斤没问题。
1: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4: 哎，票子不多啊，主要照顾等级运动员。
1: 拿来，通通给我。
0: 哎，给我一张，
4: 我还没有呢。这是给运动员的。
1: 我知道的呀。哎，主任，哎，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去看啊。
5: 好的。
1: 体育，这个我不喜欢的，给喜欢的人去看吧。
4: 要的人们不给，不要的人们硬塞。
1: 干嘛？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怎么知道我不要？嗯，
4: 这是给运动员的呀。
1: 我知道的呀。今天他们不是运动员，以后也能成为运动员的，你们说对吧？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

0: 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爸爸不会来的。好，你看那球球。
1: 你眼睛有毛病啊，
0: 要么你有毛病。
2: 好
0: 好
3: 小林，
1: 你爸爸来了吗？
0: 哪儿有
1: 啊，走，这题大
4: 走，太棒了，别看了，这么小个球有什么看头？
0: 好，走吧。
1: 打多棒啊。哎，怎么走了？
0: 在哪儿啊？
4: 哪
0: 哎，他们打得不错啊，
1: 稍微软了一点。
0: 哦，
3: 哎，刚才在的吗？
0: 不会来的，你看错人了，
3: 我亲眼看见的。
5: 会不会到别的厅里去啊？
3: 哎，走到别的厅去看看。
1: 好，
0: 金嘛，哎呀！

0: 没什么看的，走吧走吧走吧，
1: 等等再看会儿。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怎么样，没来吧？跟你说不会来的。不要急，耐心点。
1: 哎，是要耐心点。
0: 你再耐心啊，爸爸也不会有兴趣的。
1: 你呀，你不了解你爸爸。也许我的耐心还不够，尤其是对你爸爸。

0: 你们到别的厅去玩玩，我再来看看。这个太极拳很适合在我们厂里推广。去吧。
1: 小李，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小李，加油！谢谢小李。
2: 好，好，好，谢谢，
3: 这么简单。
4: 你看那个老爷爷，
5: 特地请他来教的。
6: 主任，你也来参加吧。
7: 哦，我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们比呀。
6: 您今年高寿啊？
7: 哦，不敢，48。不行了，你呢？
6: 84。
7: 啊，84。
6: 老弟啊，一块来参加吧。来。
7: 哎，你们主席呢？看大力嫂子训练去了。人家现在是区代表队队员呢。
8: 哦，

0: 秀梅姐，下星期等你们来啊。
1: 跟你比一比啊。
0: 体协主席，你带队来哦。
1: 好好。
0: 老李伯伯，你也来，今年镇上的庙会热闹极了。
1: 好好好，再说再说。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被称为讽刺喜剧与歌颂性喜剧的结合，让人们看到了形式主义的不可取，也让体育运动本身的魅力更加闪耀。回看这部影片，其先锋性愈发清晰，超前的镜头语言、罕见的动画片头以及音乐与影像的化学反应，将增强体质的硬性号召转化为自发的生活热情。当影片主题曲在片尾以交响变奏重现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旋律的回环，更是对坚持最朴素的诠释。正如老李从抗拒到爱上太极拳的转变，

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来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奖牌，而是平凡日子里永不熄灭的生命律动。这种将艺术性、思想性、娱乐性融于一炉的创作理念，使得影片至今仍是中国体育影视作品中难以逾越的高峰。

气象台声明，本人经过数月之体育锻炼，健康恢复，天因腰不酸，下雨背不疼，故特此郑重声明，老病号的帽子已除，气象台这外号亦随之取消。今后诸位预知气象情况，请看当天报纸或问中心气象台，电话292229，大礼起。

0: 我们体协跟厂长商量过了，这个邢梯天到叶塘镇去比赛，行政上的领队是
1: 你。
0: 不是我，是你哟。
1: 怎么会是我呢？
0: 我负责比赛方面，行政上的联系非你不可，这跟生产有关系。
1: 哦，跟生产有关系啊？
0: 你不是要参观一下饲养厂，交流一下经验吗？
1: 这个我想过呀。
0: 再好没有了，一举两得嘛，对吧？

0: 来入场。
1: 哎，到底是我们场，瞧这个儿啊！

0: 哎，到底是我们厂，瞧这个儿啊，
1: 嘿嘿，十拿九稳，
2: 还没一定呢。
1: 哎，你怎么又是没一定呢？
0: 大力士加油啊，
3: 300-500斤没问题。
4: 你们不齐心，用斤这石块一块儿用斤。
1: 哎，大力在介绍经验，把我们窍门都告诉人家了。
0: 应该啊，介绍经验嘛。比赛的时候介绍，我们要输的
4: 啊，
0: 这怎么可以呢？
3: 让他介绍好了，要罚就罚个过瘾。
5: 第二局开始。

0: 么搞的？不要紧，下一盘才定输赢呢。
1: 输赢
0: 总归是我们赢。嗯，第三局开始。

0: 快点下去，下去，你赶快下去。
1: 我不能去啊。
0: 你不去，我去。
2: 你也不能去啊。
0: 啊？
1: 加油！加油！
3: 一堂，加油！
4: 大力士，加油啊！啊！
1: 哎，你不能去啊。
0: 我是领队，我怎么不能去啊？
1: 你我，哎哎哎呀！

0: 夜堂对胜。
1: 你干什么？
0: 啊？谁让你进来帮忙的？
2: 不是赢了吗？
0: 你还想赢啊？
3: 你犯规了！
1: 你不懂，你不要瞎急进。
4: 大家注意了，女子25公里自行车比赛马上就要到达终点，请负责场地同志准备。
0: 哎，
1: 啊，
0: 看见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快快，赶快，赶快过来，就要来了啊！

0: 来了来了。
1: 是不是苗云在最前头？
2: 哎，
1: 苗云在前头，
0: 还没一定呢。

0: 第一名是谁呀？啊，
1: 妈妈。
0: 啊？什么？
1: 五个孩子的妈妈。

0: 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力嫂子第一名，
2: 还是没向你学习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好极了，好极了！
2: 不行，哎，
1: 是不是达到健将标准了？
4: 离开健将还差1分3秒8。哎呀！
3: 哎，你有什么感想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

0: 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4: 欢迎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0: 很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星野慢行留言说，海洋哥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最近真的觉得好累好迷茫好焦虑，但我依然相信熬过难走的路就会遇见温柔与光。祝福我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耶、
0: 哎、结尾这个耶太可爱了。虽然这位朋友好像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是吗，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你的骨子里面是一个乐观又可爱的人。嗯，
1: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状态，就是不矫情、也不内耗，真的就是表达出了即便生活有跌宕起伏，哪怕身处低谷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掉希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但会给自己默默的鼓劲儿，也没有忘记给身边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这个心态你有啥路走不通，大胆向前走吧。
0: 那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娄底的阿冲，他说想点一首完美世界给自己。2007年，20出头的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下班我骑着小电驴，听着这首歌，喝着可乐，赏着落霞，开心地往家赶。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现在我40岁了，每天陪老婆吃晚饭，又哄闺女睡觉，然后就看着这一切，我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
1: 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岁月真的就是在悄无声息之间慢慢的流淌。忽然有一刻你驻足回望，才发现一晃可能十几年几十年，孤身闯荡的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一转眼就已经步入了安稳的中年时光
0: 啊。在这些时光的轮转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就像这位朋友肩上现在多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呢，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年少时拥有闯荡四方的热忱，中年时拥有家人相伴的安稳，所以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1: 那这首《完美世界》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位在生活当中能够静品岁月静好，同时也盼家人常在岁岁安康的朋友们。

0: 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小圈的好友喝可乐冬葵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一年多了，感谢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也感谢自己一直坚持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奉献有爱的人，谢谢你们。
15: 哎，我跟你一样啊，我跟我的女儿一块注册成为了北京市的志愿者，然后呢不断地给自己去攒志愿时长。其实主动选择成为志愿者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愿意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出来，不求回报，踏踏实实地去做公益、做帮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4: 长期主义在这里显得尤为可贵。偶尔你去参与一次志愿活动，可能很简单，举手之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才尤为难能可贵。
15: 当你去做公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仅是付出，还有更多的是也许别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得到和那种满足感。
14: 爱是流动的，所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每一位让爱流动起来的朋友们。谢谢每一个人将爱传递的善良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

0: 来自陕西延安的张初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老妈，她不识字，但这首歌她唱得特别好，她曾经还在账本背面涂涂画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这些孩子苦了她40年，但她还是咬牙培养出了我和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很想她。
1: 每次看到这种关于妈妈的留言，我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位母亲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
0: 我们好像总是长大了才更懂得母亲的爱，才更明白那份爱或许无言，但究竟有多深有多重，沉甸甸的担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向前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里也总有妈妈的爱一路相伴。那这首歌送给阿姨，也送给天下的每一位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央视频的好友画个圈说了，我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听之前啊，看见歌名还以为是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我都准备要开口了，结果按下播放键之后呢，有一种走在广场上大放异彩的感觉。不管咋样，跳起来吧。
2: 这位朋友真的太有趣了，光看歌名啊，我们就自动脑补就是童年的那个儿歌，都已经张嘴准备接词儿了，满心以为是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调子，结果你一点开，画风突变，当场一个大反转。这就是生活当中小小的幽默在等着我们吧。
3: 那我们就马上送出这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来听凤凰传奇，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央视频的好友鹅麻麻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我时常会被他们的善意打动，他们的每句关心和每次伸手都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真的很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不管遇到啥事儿，都有人搭把手，心里热乎乎的，日子越过越暖心。
1: 网友重新学习 ABC 也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真的希望大家少点脾气和烦恼，多点温柔和开心，希望咱们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处处有爱天天快乐的模样。
0: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修我要吃苹果啦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0: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央视频的好友 Home， 我回来了。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啊，这是我最爱的歌。记得当时工作调动要离开深圳，也要离开他了，我当着十几个广东人的面唱了这首歌，用不标准的粤语唱的，其他人一直在笑，我却唱哭了。我很想他，也想问他，你还好吗？
1: 人生当中好像总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工作的调动、生活的变化，种种种种，好像要和我们在意的城市、我们深爱的人、我们难忘的人不得已挥手作别。但是谁知道呢，人生那么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下一个转角处我们会再相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宜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宜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古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0: 我来自河北汤山，
4: 我来自四川乐山，
5: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6: 来自湖南湘潭。
7: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8: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9: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宜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0: 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0: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路。

0: 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素材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他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他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他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不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啊，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

0: 铺，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1: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2: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3: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1: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4: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5: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6: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7: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8: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9: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的智能，能不能把大家放到三个袋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并让人的生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二十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五十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仆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仆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
1: 出发，
0: 仆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仆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2: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3: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到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普通平凡的过一生，我也会改
2: 写普通剧本。但遇到问题时要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3: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你不相信这句话，
4: 做自己的光，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5: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0: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2: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0: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我
1: 追着风，沿着你，
2: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3: 只要行动有就能练好。
4: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番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曾听过。
2: 四个就像一束光的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事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2: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3: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2: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还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0: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5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1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2: 沈燕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均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3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0: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2: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3: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2: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3: 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2: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2: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大家好，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

0: 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四面八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1: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1: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1: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0: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1: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3: 哎，您好，您的外卖。
0: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1: 6层楼都爬呀，
0: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1: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0: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
3: 30年。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

0: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1: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2: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1: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3: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4: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1: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5: 抱膝提肘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6: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7: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8: 再往后蹲。通
9: 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1: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0: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1: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1: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12: 点燃生命的光，
1: 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卖不断。
1: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朝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

那早期波拉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抱着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大家好，我是大星，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

0: 被拿到的心态的感觉。
1: 新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新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新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0: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2: twinkle twinkle. Oh, so schön,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ganz süß.
3: It's just really nice.
1: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长大后想当语文老师，
4: 航天员，探索宇宙。
5: 每一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6: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7: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8: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9: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1: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2: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3: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接近，与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注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无倦在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4: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6: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7: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8: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9: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4: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0: 该组装舱的开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

0: 至理吗？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这片蔚蓝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
2: 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7: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8: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9: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

0: 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绿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

0: 蜀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吗？

现场的你们。朋友，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谢谢。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那接下来这位年轻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新浪漫，让人充满期待。

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他将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1: 跟随我们的音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经开的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

亲。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

0: 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9699，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

0: 新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
0: 这位朋友来自陕西咸阳，他的名字叫台意见，说我想点欧若拉。初中为了学这歌啊，我抱着复读机啃了大半天，听一句记一句，抄出来的词儿现在看全是白字。虽然那会儿没现在方便，但那种一格一格倒带的单纯快乐，现在的手机那是真给不了哦。
1: 一格一格倒带啊，虽然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哈，但我觉得那种小心翼翼生怕倒过了头的那种专注，是好像我们现在的手机永远也给不了的仪式感。
0: 现在手机太聪明了，我觉得有歌词直接给你滚出来。但是有时候慢一点的时光反而能让我们把快乐看得更清楚。让我们把复读机倒带键按到底儿，把这首欧若拉送给意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来自河北廊坊的老赵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新鸳鸯蝴蝶梦》啊，昨儿开车放这歌啊，儿子在后面来了一句，爸，你这歌真土。我说你懂啥，这歌火那会儿我跟你现在差不多大，为了学他呀，厚着脸皮蹲人家商店门口听了三遍呢。儿子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后头偷偷的跟着唱。
6: 哎呀，这段父子之间的音乐交锋真的特别的逗哈。我相信从爸这歌真土，再到偷偷跟着哼，
0: 昨日像那东流水，
6: 这完全不只是一首歌的胜利了，这其实是两代人之间一次无声的交接仪式。啊、
0: 是那个年代就想学歌呢，全靠厚着脸皮蹲人家商店门口是吧、嗯？我估计啊，等的时候还得伪装呢，假装在等人，还不来呢，是吧？
6: 假装看看时间，
0: 哎，然后等副歌来了，赶紧在心里边记什么词儿啊？嗯，
6: 那老赵这首承载着你的青春记忆，又刚刚收获了小知音的新鸳鸯蝴蝶梦，我们。今天就送给你们爷俩，希望这份跨越年代的旋律可以成为你们父子之间不用翻译的共同语言。

0: 来自河南安阳的陈树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记得十来岁那年怕我爸腿上，用他的老式手机听过这首歌，那时候家里穷啊，但觉得天天都挺美的。现在我儿子也一岁了，晚上抱着他哄他睡，突然想起我爸了。那会儿他也是这么抱着我吧，一点点托举我起来的吧。
1: 哎呀，树东这段话把三代人轻轻地叠在了一起，十来岁的自己

0: 趴在父亲的腿上听歌，然后一岁的儿子呢在自己的怀里入睡，中间隔着的其实不仅是岁月，还有连着的父亲的爱。
1: 现在呢，你也是怀里抱着娃啊，你也在用同样的姿势要把他拖向属于他的明天，这个轮回也是传承。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树冬，当然也送给你怀里那个一岁的小家伙。希望这首歌成为你们家的家庭背景音哈，一代一代可以把这种温暖和爱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3: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苏镇江的李欣然留言说，想点一首空空如也。前一阵我相亲，对方上来就问房车工资，聊了半个小时，比我自己去面试还累。回家路上听空空如也，我突然就乐了。管他条件差不差，总有人看不上你，也总有人把你当宝，对不对？不急着找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3: 哎呦，欣然的留言真是太逗了哈，这哪里是相亲，这简直就是 HR 终面现场。对吧，就对方拿着房车工资核对表，然后一顿操作，你就坐在对面，然后还得保持微笑，这确实挺心累的。
4: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拿着核对表来相亲，那他找的可能不是你，是一个符合他条件的岗位。但是咱想要的是一个说看见你眼睛会亮啊，听见你声音会笑的人。那些看不上你的人呢，其实啊是在帮你做反向筛选，对不对？所以咱们别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而且来的时候不用你面试的，对吧？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空空如也送给欣然，真诚的祝福你啊，下次相亲的时候呢，不要再当面试官了，也不用再当应聘者，你就是那个开心的自己，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呢，他是永远不会让你累，只会让你笑的，而且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小花最美留言说，想点首月牙湾送给爸妈和家人，月亮照亮了回家的路，歌里的月牙泉是沙漠的宝藏，而你们就是我心里最珍贵的港湾，有月色，有歌声，有你们，就是最圆满的日子
1: 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月牙泉比作家人，比作家，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你看在沙漠里行走的人，不管走了多远，他看到月牙泉的时候就知道啊，这是我可以好好歇脚的地方。那我们在外奔波再久啊，一想到有盏灯为自己亮着，心也就定了。
0: 是的，而且其实他说哈，有月色，有歌声，有你们，就是最圆满的日子。这句话你乍一听很朴素，但是却极其的深刻。就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圆满是不需要惊天动地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马上送出，也希望你和你的家人生活永远幸福圆满。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

0: 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河北张家口的陈永强留言说，想点一首孙楠的《拯救》送给我媳妇儿。七年前我俩去外地工作，不熟路，赶上下雨淋了一个多钟头，躲人家屋檐底下听这歌，当时就咬牙想啊，再苦也得让这姑娘过上好日子。现在有房有车有娃了，媳妇儿，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是你给了我真正的拯救。
5: 哎呀，永强，你们当年这一幕真的很动人哈、啊！两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挤在窄窄的屋檐下面，然后耳机里传出的呢却是那种非常高亢的拯救的旋律，然后心里呢藏着的是一点点对未来的忐忑。哎，
6: 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啊？你比方说吧，在那个下雨的屋檐下面，如果当时是你自己，那叫什么？落魄，对吧？但是因为有他在，那叫什么？那叫共度难关，对不对？他陪你淋了那场雨，你就还了他一个艳阳天。所以这份拯救是相互的。他拯救了你的孤单，你拯救了他的托付。哇，
5: 这就是双向奔赴最动人的样子了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拯救》送给永强和你的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星野慢行留言说，海洋哥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最近真的觉得好累好迷茫好焦虑，但我依然相信熬过难走的路就会遇见温柔与光。祝福我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耶、
0: 哎、结尾这个耶太可爱了。虽然这位朋友好像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是吗，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你的骨子里面是一个乐观又可爱的人。嗯，
1: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状态，就是不矫情、也不内耗，真的就是表达出了即便生活有跌宕起伏，哪怕身处

0: 低谷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掉希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但会给自己默默的鼓劲儿，也没有忘记给身边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这个心态，你有啥路走不通，大胆向前走吧。
1: 那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娄底的阿冲，他说想点一首完美世界给自己。2007年，20出头的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下班我骑着小电驴，听着这首歌，喝着可乐，赏着落霞，开心地往家赶。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现在我40岁了，每天陪老婆吃晚饭，又哄闺女睡觉，然后就看着这一切，我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
1: 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岁月真的就是在悄无声息之间慢慢的流淌。忽然有一刻你驻足回望，才发现一晃可能十几年几十年，孤身闯荡的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一转眼就已经步入了安稳的中年时光
0: 啊。在这些时光的轮转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就像这位朋友肩上现在多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呢，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年少时拥有闯荡四方的热忱，中年时拥有家人相伴的安稳，所以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1: 那这首《完美世界》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位在生活当中能够静品岁月静好，同时也盼家人常在岁岁安康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小圈的好友喝可乐冬葵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一年多了，感谢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也感谢自己一直坚持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奉献有爱的人，谢谢你们。
2: 哎，我跟你一样啊，我跟我的女儿一块注册成为了北京市的志愿者，然后呢不断地给自己去攒志愿时长。其实主动选择成为志愿者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愿意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出来，不求回报，踏踏实实地去做公益做帮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长期主义在这里显得尤为可贵。偶尔你去参与一次志愿活动可能很简单，举手之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才尤为难能可贵。
2: 当你去做公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仅是付出，还有更多的是也许别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得到和那种满足感。
1: 爱是流动的，所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每一位让爱流动起来的朋友们，谢谢每一个人将爱传递的善良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来自陕西延安的张初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老妈，她不识字，但这首歌她唱得特别好，她曾经还在账本背面涂涂画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这些孩子苦了她40年，但她还是咬牙培养出了我和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很想她。
1: 每次看到这种关于妈妈的留言，我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位母亲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
0: 我们好像总是长大了才更懂得母亲的爱，才更明白那份爱或许无言，但究竟有多深有多重。沉甸甸的担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向前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里也总有妈妈的爱一路相伴。那这首歌送给阿姨，也送给天下的每一位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央视频的好友画个圈说了，我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听之前啊，看见歌名还以为是“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我都准备要开口了，结果按下播放键之后呢，有一种走在广场上大放异彩的感觉。不管咋样，跳起来吧。
1: 这位朋友真的太有趣了，光看歌名啊，我们就自动脑补，就是童年的那个儿歌，都已经张嘴准备接词儿了，满心以为是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调子，结果你一点开，画风突变，当场一个大反转。这就是生活当中小小的幽默在等着我们吧。
2: 那我们就马上送出这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来听凤凰传奇，《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央视频的好友鹅麻麻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我时常会被他们的善意打动，他们的每句关心和每次伸手都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真的很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不管遇到啥事儿，都有人搭把手，心里热乎乎的，日子越过越暖心。
1: 网友重新学习 ABC 也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真的希望大家少点脾气和烦恼，多点温柔和开心，希望咱们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处处有爱天天快乐的模样。
0: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修我要吃苹果辣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把世界空飞行，高举千钧的心，专注不断转机，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小风一分，证明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人至少本种欲望。

0: 占领了本电影。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 Home， 我回来了。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啊，这是我最爱的歌。记得当时工作调动要离开深圳，也要离开他了，我当着十几个广东人的面唱了这首歌，用不标准的粤语唱的，其他人一直在笑，我却唱哭了。我很想他，也想问他，你还好吗？
2: 人生当中好像总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工作的调动、生活的变化，种种种种，好像要和我们在意的城市、我们深爱的人、我们难忘的人不得已挥手作别。但是谁知道呢，人生那么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下一个转角处我们会再相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谢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